哈妈妈，我死了你，我要死了你。哈哈，俺们啥家？你那没有的路，俺们啥家？我要死了你，俺们那没事，我要死了你。现在你也麻烦要死了你，不呢？我年纪把他太比快，把别的我无意，我不无意，我是生无你别的意。哎，我要死了你。